玩转时尚，音乐有情，潮爆新鲜，好歌尽享，解读潮流就听潮台九六九。

网络全球音乐榜样，塑造缤纷城市印象。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.9 潮台969。

流动的光阴，冲不淡记忆的声音。Your music, your way. 潮台九六九，凝固时光，意犹未尽。

emo 不存在，三秒前奏点燃多巴胺，下面这个 ring 副歌瞬间让你电量满格。这里是潮台九六九，潮台九六九。

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，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。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九六九。

游戏里是高级玩家，现实中是城市玩咖。江西故事广播，潮台九六九，听整个城市的精彩。

说你是 lemming， 今天我也是 passing， 不管去了或是真或是反，肯定不可阻挡我们内心深处的感，我们扬起了帆，前往下个目的地，抬头挺胸，为了创造更远，集中注意力，管他。

拒绝空想，欢迎放空，音乐潜力无限大，好音乐只在潮台969，潮台969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，现在是清晨6点。
1: Number one
2: 潮台。
3: 春天种下的种子，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，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，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。有人看见星星，有人只会关注尘埃。眼里有光的人，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。
4: 你是落在我世界里的一束光。
3: 五月，星河璀璨，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。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，勇敢向前。
2: 969
1: Number One
2: 潮台。

你的生活缺一段潮流 BGM。潮台九六九，全场景最强配乐。It's my choice。你的潮流，我主理。

0: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。动画电影《疯狂动物城》，兔子朱迪从小就梦想能成为动物城市的警察，尽管身边的所有人都觉得不可能。
1: 兔子从来不当警，也当不了警。
2: 当不了。
0: 朱迪还是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第一个兔子警官。
2: 我们唯一要害怕的就是害怕本身。
0: 为了证明自己，他决心侦破一桩神秘案件。追寻真相的路上，朱迪遇到了动物城里狡猾却又善良的狐狸尼克。
2: 你是有毛病吗？看到我失败，就能让你对自己的悲惨人生感到宽慰吗？
3: 我感到特别宽慰。
0: 他们联手合作，发现了副市长绵羊的阴谋。
4: 哪怕把每个食肉动物都射一枪，我也在所不惜。
0: 最后，朱迪和尼克一起成为了动物警察。电影里的朱迪让我们看到那些关于坚持的美好。
5: 就是不知道死心。
0: 实现梦想的路上总会有阻碍，但正如朱迪所说，不尝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
6: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，在公布的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。
7: 知道了，我现在改啊。
6: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，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，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。
7: 别走啊！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。
6: 所有的用心耕耘，终有幸福的收获。奋斗路上，劳动最光荣。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。

0: 聚会冷场，立刻抛出九六九热歌单曲，让你秒变社交话题中心，潮台九六九。
1: 一周工作五天，状态如何保鲜？
2: 潮台九六九，新鲜你的

0: 旧相隔，为音乐无法阻隔。灰尘初心，是音乐让你耳目一新。在变与不变的世界里，玩转时尚新风格。顺应潮流，无法阻挡，跟上潮台969，玩转世界每个角落。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？当翅膀掠过云端，羽翼划破晨雾，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。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，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，暗夜里冰冷的铁枷，让归途变成陌路，让飞翔戛然而止。拆除一张捕鸟网，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；举报一次盗猎，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。清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，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。
1: 全天好音乐，全程都在听。刷新潮流金曲，就在江西潮台969。

瞬间接入全江西最酷的潮流能量场。用音乐对齐审美，用旋律交换默契，潮台九六九。

潮台969潮音乐，听宇宙人的歌，总让人不知不觉随着音乐的波浪摆动身体。这首《一起去跑步》看似偏执，实则满腔理想；看似戏谑，实则笑中带泪。宇宙人用音乐记录下生活里的欢乐与惆怅。如果不幸的你跌倒了，那就一起去跑步吧。宇宙人，一起去跑步。

0: 潮台。
1: 各种边市的旅游，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。说走就走的出发，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。
2: Let's go！
1: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，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有人说，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，无论哪种方式，也无关距离远近。五一小长假，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，一起快乐出。

0: 放松心情，只需一首歌的时间，快乐无懈可击，好听每时每刻。We play your choice。江西故事广播，潮台九六九，潮台九六九。
1: 血库告急时，他们义无反顾挺身而出；需要帮助时，他们第一时间无私奉献。
2: 谢谢你们呐！
1: 身影温暖着这座城市，爱心传递到每个角落。
3: 做好人，存好心，做好事儿，
4: 这并不只是一份工作。
5: 我们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患者，这个角度上体现我们的人生价值。
1: 伟大来自于平凡和平时，汗水付出赢得鲜花掌声。请对身边的他们说一声谢谢，弘扬志愿精神，传递公益力量。江西广播电视台向所有志愿者致敬。
0: 潮流好音乐，聆听更自在。潮台九六九音乐空间，此刻独享。

0: 猴桃的知识。
1: 人睡觉时能被呛醒吗？如果一个人说我被烟呛醒了，发现家中起火，于是我就赶快逃，那么他极有可能是在说谎，当然也不排除他出现了错觉。研究发现，人在睡觉时嗅觉也会睡觉失去反应，因此即使浓烟滚滚也未必就能被浓烟呛醒，相反这些浓烟往往只会让人越睡越沉。所以说我是被烟呛醒的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。一般情况下，人在睡眠时听觉是最敏锐，其次是触觉，再次是视觉，而嗅觉是最差的。
2: Number one 潮台。
3: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，靠的不是奇迹，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，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，努力为了生活奔跑，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。
4: 你好，请签收。
3: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，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。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。

0: 打破内卷，解开束缚，跟上潮流，领跑全场。Let's go！ 江西顶尖潮流音乐电台，潮台969，全江西都在听。
1: 请001号病人到就诊室就诊。
2: 姓名
3: D9，
2: 哪儿不舒服？
3: 最近颜值下滑严重，头也有点晕晕的，
2: 还经常发烧。
3: 医生，还有救吗？
2: 别慌，问题不大，建议你体内的人类细胞没事多出去走走，别成天待在空调房里玩电脑。绿色出行，低碳生活。
4: 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与发展，森林减少，大量温室气体排放，造成地球健康迅速恶化。现在国家对低碳经济大力推行，新能源汽车被普及，人们节能环保意识增强，让地球渐渐恢复活力。
5: 地球只有一个，低碳生活让地球更健康。
0: 新鲜打榜音乐，每日空降。
6: We will be back soon。
0: 爆款歌单分秒刷新。潮台969，比算法更懂你。

0: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，现在是早上7点。
1: Number one
2: 潮台。
3: 春天种下的种子，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，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，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。有人看见星星，有人只会关注尘埃。眼里有光的人，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。五月，星河璀璨，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。潮台969和您一起追逐光芒，勇敢向前。
2: 969
1: Number One
2: 潮台。

0: 潮台九六九潮分享。电影《银河补习班》，男主马浩文是一位桥梁设计工程师，因一次意外事故入狱。
1: 替你们单位背黑锅的时候，你想过儿子吗？
0: 他失去了一切，也错过了父子相伴的最好时光。出狱后，看到儿子马飞沦为差生，不责备，不放弃。
2: 马飞没问题的，马飞完全没问题。
0: 马浩文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和满满的爱，给予儿子马飞自由成长的空间。
3: 人生就像射箭，梦想就像箭靶子，如果连箭靶子也找不到的话，你每天拉弓有什么意义？
0: 教会他独立思考的能力和面对困难的勇气，陪伴他并指引他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员。世界上没有完美的父母，
4: 对不起儿子，爸爸也只是第一次学着当爸爸。
0: 但对于孩子而言，父母永远是孩子最好的老师。
5: 也需要一个相信你的。
6: 潮台九六九，潮台
7: 96.9。 修改了12次的设计稿，在公布的那一刻，所有的辛苦都有了意义。
8: 知道了，我现在改啊。
7: 别人眼中的专业擅长，不过是日积月累的不断练习，还有不轻言放弃的坚持。
8: 别走啊，今天中午哥请你吃饭。
7: 所有的用心耕耘终有幸福的收获，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。潮台九六九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。

游戏里是高级玩家，现实中是城市玩咖。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，听整个城市的精彩。跟着节奏踩点潮流地标，解锁隐藏款城市新玩法。音乐潮流家就在潮台969。

0: 草长莺飞，小麦拔节，油菜花香，春意盛开。北半球的白天越来越长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对美好的憧憬也离不开每一天奋斗的时光。欣欣向荣，万象更新，春已至，花已开，和潮台九六九一起绽放春天的颜色，奔赴向上的美好。
1: 潮台九六九，潮台 96.9。
0: 你听过天空的声音吗？当翅膀掠过云端，羽翼划破晨雾，那是生命穿行四季留下的动听诗篇。可有些声音正在消失，密林深处张开的捕网，暗夜里冰冷的铁枷，让归途变成陌路，让飞翔戛然而止。拆除一张捕鸟网，就能守护一片纯净天空；举报一次盗猎，就能挽救那些失落的翅膀。新网护鸟是守护翱翔的自由，更是守护我们共生的家园。
2: 我们每一天都离不开水，
3: 碗筷不干净
2: 洗，
3: 衣服脏了
2: 洗，
3: 山上脏了
2: 洗，
3: 车脏了
2: 洗。
3: 可是如果水脏了用什么洗？
2: 爱护水源就是为了生命，
3: 珍惜水资源从每一天做起。
4: 实时输送最潮音乐流，做你耳边最酷的风景滤镜。 We are the one 潮台九六九 feel the

0: 特种兵式的旅游收获的是打卡景点的乐趣，说走就走的出发换来的是自由自在的心情。
1: Let's go，
0: 哪怕是再熟悉不过的城市，也许也可以找寻到不一样的风景。有人说旅行是一场生活的治愈，无论哪种方式也无关距离远近。五一小长假，潮台969用好音乐陪你旅行路上，一起快乐出

音乐霸道而至，声音肆意缠绕 ，Music 尽情聆听。这里是潮台九六九，潮台九六九。

0: 手指一掰为何咔咔作响？生活中很多人有掰手指的习惯，而且一掰就会发出咔咔声。有些人觉得这是病，甚至认为那是关节炎或骨质疏松，但事实上那只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。大多数人用力握拳或者稍微用力按压手指关节，就会产生清脆的咔咔声。原因就在于指关节是一种动关节，两块关节骨头结合在一个包含着润滑剂物质的关节囊里面，其中的润滑剂物质叫做滑液，其内部包含着可溶解气体。当人们伸展或按压关节时，会强迫那些可溶性气体从滑液中释放出来，从而发出咔咔声。这样的过程会使得关节组织变得更为柔韧。有趣的是，一旦手指关节已经压出了咔咔声，那么再去按压就不会再发出咔咔声了。原来关节囊重新吸收气体需要一些时间，通常为15到30分钟。需要指出的是，经常掰手指并不会带来什么危害，更不会导致关节炎。不过经常那样做很可能会削弱手的握力。
1: 969 Number 1
2: 潮台。
3: 城市高楼拔地而起，靠的不是奇迹，而是数不清的汗水和夜以继日的身影。以最快速度送达订单，努力为了生活奔跑，风雨无阻的样子就是闪亮的风景。
4: 你好，请签收。
3: 所有的努力打拼都是梦想的开始，奋斗路上劳动最光荣。潮台969向平凡而又伟大的劳动者致敬。

0: 从草原到都市，人未动，舌尖已翻山越岭。从摇滚到流行，听着歌，心情已乘风远航。用食物治愈情绪，用音乐天马行空，在对的时间品最纯正味道。每一个元气满满的时刻，都有潮台969为你开启。
1: 烧黑板了，突遇火灾，正确逃生很关键。遇到火灾，我们普通人能通过什么方式积极自救，逃离火场呢？养成观察公共场所安全疏散通道的习惯，能清楚识别消防标志，能正确使用常规消防设备。遇到火灾，一定要冷静判定逃离方向，一定要选择无烟无火方向，不要试图穿越火场逃离。火灾中逃生时一定要第一次快行，利用湿毛巾等充当过滤装置，避免被烟熏晕而迷失方向。遭遇火灾一定要选择在早期就逃离，不要观望或者原地固守待援。楼层较低时可以组织人员想办法破窗逃生，这些知识要牢记，关键时刻能保命。
2: 潮台969，
3: 网络全球音乐榜样，塑造缤纷城市印象。这里是独一无二的 FM 96.9 潮台969。

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969 Number One 潮台 The best music right here。

0: 现在收听的是江西故事广播潮台九六九，现在是早上八点。
1: Number one，
2: 潮台。
3: 春天种下的种子，秋天会用时间给你答案，哪怕只是从左边挪到右边，太阳也不会吝啬每一天的灿烂。有人看见星星，有人只会关注尘埃。眼里有光的人，才可以让平凡的生活变得更耀眼。五月星河璀璨，去点亮心中那束光吧。潮台九六九和您一起追逐光芒，勇敢向前。
2: 九六九
1: Number One
2: 潮台。